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喂，我在找你。好，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0: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1: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0: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1: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啊！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歌。
0: 梁咏琪，远距离。
3: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
4: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5: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0: 王力宏 Hope。
6: I will live my life。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涂，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4: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5: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4: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5: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了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这是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广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响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正在忙于自己的巡回演唱会的歌手汪苏泷和某啤酒品牌联手合作了他们2026年全新的品牌主题歌，叫《尽情一刻》。现代 House Dance 乐的灵动音色融合上一些很爽朗的节拍和奔放的弗朗明哥吉他热烈碰撞在一起，汪苏泷在这首歌当中用极具都市感的旋律线条和标志性的轻快律动，将不同音乐语言的跨界融合得驾轻就熟，精准地勾勒出了城市巷陌和街头最具呼吸感的烟火气。
3: 仅仅是

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刷手机，然后刷到很晚还不睡，可是呢在内心深处又会说再过几分钟一定睡，这样的时刻呢？如果有的话呢，你可以来听一下来自歌手蒋敦豪演唱的这首新歌，叫三分钟后一定睡。这是一首舒缓治愈，有着慵懒的氛围感，同时呢要写给很多失眠人群和在深夜的时候呢喜欢胡思乱想的情绪和解这些时刻的一首作品。说了三分钟后一定睡，可是卧室呢原来是一个二十平的宇宙，夜再长也有这三分钟是属于自己的蓬松夜晚。听过这首歌，我想我们会更加珍惜那些生活当中真正属于自己充分做自己的时刻。

提到歌手弦子，最近呢，他的新作品的频率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前不久呢，他发表了一首《你已经很棒》，是一首引起了很多人广泛讨论的歌。那如果说那首歌是一次向外的绽放，那么本周他所发表的新歌和他的儿子 Tiger 所共同演唱的《笨笨》，就是一场向内的回归，回到家，回到那个他可以素颜、慌张、跳脚和大笑的地方。在这首歌当中，弦子褪去了舞台上的光环，和他的儿子 Tiger 一起唱出了家庭日常当中的手忙脚乱，稚嫩的童声叠入弦子的旋律，这首歌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注脚。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弦子和他的儿子 Tiger 所共同演唱的这首新歌《笨笨》。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0: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坪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2: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0: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2: 梁咏琪远距离，
7: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
8: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倒数，当我开始知足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Yeah.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5: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4: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5: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4: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里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5: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6: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7: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坪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6: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7: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3: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2: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3: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

送，拍一发十二，268元到手两瓶欧蕾淡斑小白瓶，加十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4: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

0: 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1: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0: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1: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3: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2: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3: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2: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3: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2: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3: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忍心怎么做为甲乙丙丁。
1: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1: 梁咏琪远距离，
6: 我早醒来就收到留言。
1: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7: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1: 周星哲 All for you。
8: Hope this day is it's all for you。
1: 王力宏 Hope。
9: I will live my life。
1: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13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二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和 Team Impala 的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继续顺位迎来了新高第4和第5位。本周来看看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持续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12位了。临近前十大门的当下，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曲算是走出了稳扎稳打的架势。尽管短期内还没有能够一飞冲天，但是能够保持住目前的趋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他能否凭借这首歌曲实现个人在美榜前10名单的突破呢？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Impala 联手 Jennie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5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Impala 和 Jennie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榜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是高居不下的，除了连冠的 Cheers in Texas 以及稳定保持卡位的 Be Her， 本周他和摩根村夫的这首歌曲也再次刷新了配值，直接让他实现了在前四个席位当中霸占了三个席位的超强制霸局面呢。未来会带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吗？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3: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2: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3: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涂，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忍心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2: 梁咏琪远距离，
5: 我早醒来就收到留言。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
6: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7: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2: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9: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0: 却还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3: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2: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3: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1: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2: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1: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2: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伏案童。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伏案酮三甲基甲卡西酮成分。伏案酮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伏案酮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伏案酮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脚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2: 梁咏琪远距离，
6: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7: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倒数，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触摸盲文的每一个凸起，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受世界，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诗意和温暖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期带着纯粹初心的阅读者，来自济南特教中心的王天宇同学。天宇，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天宇。现在呢，我已经是济南特殊教育中心的毕业生了。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已经收到了河南推拿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考入了自己理想的院校。今天也很荣幸再次来到电波里和大家见面，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喜悦与文字的美好。
1: 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们也是非常的振奋啊！也希望天宇呢，在全新的更大的舞台上绽放更加鲜艳的色彩，让个人前进的人生、个人的成就都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好吗？
2: 好的。
1: 好，下面呢，就请天宇来诵读经典的诗篇《再别康桥》。

0: 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1: 太棒了，感谢天宇的深情诵读，温柔又清澈，把再别康桥的浪漫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此刻我们要隆重请出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卫视、山东新闻联播、早安山东晚间新闻主播、山东省助残形象大使、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成员林瑞松老师，掌声欢迎瑞松。
2: 大家好，我是林瑞松，非常荣幸能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声声连心，共筑光明。刚刚呢，聆听了天宇诵读的《再别康桥》，我也被这份纯粹的热爱与细腻的情感深深打动。你用声音勾勒出了康桥的美景，这份诠释特别动人。接下来呢，能够和天宇同学一起共读《再别康桥》，对我来说也是一份特别珍贵的体验。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0: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2: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0: 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2: 寻梦，撑一只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0: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
2: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天宇，和你一起诵读的时光真的太美好了，你的声音干净纯粹，把诗歌里的温柔与诗意完美地展现出来了。那也听说最近已经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是不是？
3: 嗯，是的，老师，我去了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2: 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人，同时也希望你能够永远地保持这份对阅读、对声音的热爱，用自己的声音点亮整个世界，同时也温暖更多人，照亮更多人的心。
3: 好，谢谢老师。
1: 感谢瑞松老师的暖心伴读和真诚的分享，也感谢王天宇同学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视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更是温暖和治愈，传递着对平等未来的期许。刘若英、乔木楠，《最好的未来》。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0: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1: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0: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1: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9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4: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2: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坪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4: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2: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它就是心的本身。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

0: 航天火箭推进剂，之所以被称作是笑气，倒不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发笑，而是吸食之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呆滞表情，让旁人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人吸入笑气之后会立刻产生很强的分离效应，几乎丧失所有的躯体运动能力，无法站立。因为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吸食者在使用时常常会间断吸好几次。滥用笑气会产生包括缺氧、脑损伤、维生素 B12 缺乏，最终导致神经损伤。笑气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在结果上和毒品类似，甚至也有毒品的成瘾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1: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1: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脚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歌。
0: 杨咏琪，远距离。
6: 我早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
5: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倒数，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

0: 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0: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1: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0: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1: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3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 Ariana Grande 新晋的冠军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推到第4名。 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Interesting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Interesting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稳步前进，迎来新高第13位。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郎姐主导的这首主题曲在英镑的热度也是节节高升啊！继上周成功突破前20，成为她在英国同类型歌曲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本周歌曲又发力，即刻直逼前10的高位。临近结束时刻，这首歌最终可以冲到什么样的高度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ance Terror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两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ance Terro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9: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8: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9: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8: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9: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8: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9: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了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3: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3: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4: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3: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4: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

0: 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咯。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7: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0: 梁咏琪远距离，
8: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9: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王力宏 Hope。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0: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打输，当我开始制作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3: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2: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3: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0: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2: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0: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不是尽头。
1: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村齐血，山东省齐血库，400-606-6600。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最好的年纪。
1: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0: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3: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六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0。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3: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2: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3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3: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6: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0: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0: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2: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0: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2: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0: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1: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0: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1: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0: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1: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3: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2: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3: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8月1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哇，这个天真的太舒爽了，各位。
1: 立秋之后一下子就凉快下来了，今天走在路上是小风徐徐，但是太阳还特别晴朗。
2: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秋游了。
2: 哎，是啊，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我的脑海当中就蹦出一首歌。
1: 不能叫恼人的秋风了，我觉得现在的秋风非常舒爽了。
2: 不能恼人了，就花香。
1: 哦，
2: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立刻把花香这首歌给调出来，一会儿让各位一起感受这种芬芳的氛围啊。
2: 就是啊，你知道听歌萌说这个芬芳的氛围这个词用的，我觉得用的特别到位。就是你听歌你要有一种氛围感，现在这个季节听歌的氛围感是什么？把车窗摇下来，把空调关掉，把音量调大，然后把眼睛看向前方。如果说正在等红灯的话，那一定要看看这蓝蓝的天吧。
1: 是因为我车技不是很好，所以我就特羡慕能在高速上 一边驰骋一边哼歌一边还能跟身后的朋友聊着天的人。你像我握住方向盘您就别想跟我说话了，我紧张的得把嘴紧紧闭上。
2: 那就安全第一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这种氛围感哈，它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1: 对，
2: 我就早上起来，你看我走在路上，我觉得哇，这个风它是如此的凉爽，
1: 对吧？
2: 这个阳光它如此的明媚，这个天空它是如此的湛蓝。
1: 对，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
2: 我就觉得哎，这样的天真舒服呀。
1: 它永远不会堵车，
2: 永远不会堵车，而且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好天气，它应该怎么过，怎么珍惜它是最好呢？
1: 应该就是在工作当中充实的度过吧。
2: 好，在工作当中充实的度过它，许绍洋花香，迎来新的一周。这里是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2: 祝各位在新的一周一切顺利，当然我们也一定会很顺利。

0: 怎么？大家都沉浸了吗？
1: 对，
0: 沉浸式收听吗？
1: 听完这首许绍洋的《花香》之后，有没有跟我们俩一样这种舒爽的感觉，沁人心脾的氛围啊？
0: 啊，我看都沉浸了，
1: 嗯呢，
0: 因为平台安静的很啊，都沉浸了，来吧，
1: 给到大家一个缓冲的时间，
0: 是吧？别缓冲了，抓紧时间，赶紧的，
1: 周一啊，
0: 醒过来，周一啊，今天是周一啊。周一啊，是这个残酷的现实啊，这个人啊，来，不能叫残酷现实，完就是今天周一是个现实啊，它不残酷，就是各位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好不好？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来，你可以来回复一个花儿，回复一个花儿，证明你在听，行不行？
1: 回复一个花儿，大家能收获什么呢？
0: 是
1: 呢，收获到我们的点名。
0: 对，说。对，说过一个点名，反正你可以回复一个花，你也可以来回复一个爽，
1: 对
0: 啊，花或爽都能够证明你在听，然后呢收获我们的一个点名。
1: 你看往事如烟就问候我们早上好了，说二位柠檬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也是正能量满满的感觉，
0: 没错，特别爽，就感觉这个今天这个周一它不太一样，和上周黏腻的周一是完全不一样的，都说秋高气爽，真的就是立秋过后这个天气突然就变了。
1: 对，
0: 那我记得在那个立秋当天的早上起来，我们还说啊，各位你立到了
1: 秋老虎还是很厉害、啊、
0: 厉害的，但你到了秋天立秋以后，你会觉得这个风它在慢慢的变得有点凉意习习的感觉了，
1: 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后啊，那个温度已经让你招架不住了，
0: 没错，但没想到一立秋马上这个风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咱们老祖宗的智慧有多神奇，
0: 真的是啊，而且这时候的天气呢它有点像新疆的感觉了、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它没有太阳的时候呢是凉飕飕的，很凉爽的感觉，有了太阳做好防晒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很舒服的。
1: 对，虽然今天这个天气是很舒爽、但是不得不泼一盆冷水的是，如果各位打开最近这一周的天气预报会发现、可能会有一个降水的情况持续出现了
0: 啊！但是我说能舒服一天是一天，我管他呢，是不是啊
1: ？Simo 说了、说完全没醒啊，宁哥、这会儿还坐个车里听着歌愣神呢，
0: 怎么回事？
1: 周董叫醒你吧，七里香，一起来听一听。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赛某说，听着七里香的风声，惬意地闭上了双眼。
1: 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应该不太适合把双眼闭上。
2: 赛某，醒醒，哎，醒醒，快点，
1: 正步抓你踢起来啊，
2: 快点，握紧方向盘，醒醒了。

0: 叫醒每一个沉睡的你。来 Simo 赶紧的问告诉我醒了吗？
1: 君离已经静起来了好吗？
0: 如果没醒我给你唱一个，保准你先把车扔了。
1: 小信先生说，说早上好、说强军战歌这首歌一响、我是浑身都有劲儿了、愉快的周一开始了，各位一起加油喽。
0: 我记得第一次用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想扛着车往前走，
1: 是不是
0: 啊？
1: 有劲儿、
0: 这个有劲儿。 Simo 也说太有劲儿了。
1: 小康说了、说这天儿挺舒爽，但是两个月之后啊，羽绒服都穿上了。
0: 你是真怕冷啊，
1: 时间过得就这么快啊。
0: 还有莫回复了新疆旅行，这个事儿更迫在眉睫了啊、这个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的新疆啊，这个团呢已经成团了。
1: 是的，
0: 各位现在报名就能出发啊。然后呢，今天是10号，今天、明天、后天，最多等到各位后天中午12点钟。然后呢就要封团了，这个事情。
1: 对，因为就开始陆续要出票
0: 没错，
1: 给大家预约各大景区了。
0: 没错。那么现在大概是有14-15个人吧，差不多。然后呢就是还有那么6-7个名额就满团了。所以说呢各位抓紧时间报名，想去的朋友你还在徘徊，还在等待，还在比较，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最后6-7个名额抓紧时间啊。
1: 是，一定要记得是6-7个名额，可不是6-7组名额了哟，朋友们。
0: 是的是的，萌这个提醒特别好、可能一组就上来6-7个人。
1: 是的。
0: 所以说微信最上方搜索栏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能看到行程了。然后呢里面有详细的报名方式，联系方式都有，各位直接找我们就行了啊。
1: 对，超说了，说早安早安，说不看视频啊、我就猜到萌人开心的像花儿一样。
0: 看来今天心情不错啊。
1: 不至于不至于啊、这位森浩同志说、花儿啊爽啊，响应宁哥号召。
0: 就是这个回复花儿回复爽都能够证明你在听啊。
1: 对。
0: 绿洲说来台风啊这周。
1: 没错，可能山东全省各地 都会被一股持续性的降水所影响。看看这阵雨到底下的大不大、
0: 没错，我说这个天气呢我们随时看着变化。但是我觉得这个做好有效应对就行啊。
1: 是我们这位无眼睛无耳朵无嘴巴眼鼻嘴的这位朋友说

0: 听着强军战歌，总感觉脚痒痒的，就想踢正步啊。
1: 看来有这个职业习惯吗？这是啊，这个你别说这个，每次反正我听这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啪就坐直了，我就
0: 是不是
1: 啊，就不能那个弓肩踏背，就得坐直，眼神如炬，目视前方。
0: 同志
1: 啊，
0: 磁场弱了吗？
1: 哎，如果磁场弱了，就听听军歌。
0: 这首《离别开出花》其实也还蛮正的
1: 啊、就是，
0: 而且是很多小朋友们的最爱，
1: 是吧？也是那种磁场特重的，是不是？
0: 挺起腰板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歌《离别开出花》。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不仅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而且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当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时，好奇心是最常见的心理表现之一。据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问卷调查显示，85.7%的吸毒人员是因为好奇而走上吸毒的道路，而其中年龄在18到25岁的312名戒毒人员中，就有291人因好奇心理而吸毒，比例高达93.3%。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沾上毒品，并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不要因为一次好奇而毁掉自己的一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点29分，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长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游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

0: 7:3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周六的本周六的一场活动，好不好？
1: 哇哦，太期待了！
0: 虽然说今天是星期一，但是我们的心思已经飞到了星期六了。
1: 对，
0: 这本周六我们跟各位去玩一个帆船，
1: 不得了啊！
0: 帆船
1: 不仅有帆船。
0: 还有
1: 桨板，
0: 桨板，
1: 还有皮划艇，
0: 皮划艇，
1: 各种水上活动，
0: 哎，
1: 大家就可以尽情自由自在的失身啦。
0: 这是一个哈、啊，另外一个就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它那个透明的船体，给它做涂鸦。
1: 我知道了。其实这次我们的活动蛮有意思啊、
0: 嗯、
1: 是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艘船，
0: 是的，
1: 当一天的小船长扬帆起航、
0: 哎、是。
1: 那做船长一定会有很多的要求给到你 啊比如说你要把你的设备都准备好，
0: 有哪些
1: 都清理干净
0: 啊、哦、
1: 比如说有船
0: 啊
1: 就刚刚提到的玻璃帆船啊、
0: 哎、
1: 你就可以在上面尽情涂鸦绘画手绘，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完全由你自己说了算。
0: 然后呢，首先你要把船那个刷干净、
1: 嗯、
0: 然后呢去手绘涂鸦，再一个呢就是你还可以去那个去体验，还有个项目什么来着？那个涂鸦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是那个船体啊，刷漆。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对，我就记得我特别喜欢这个，就是我从小到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闻那个油漆味儿。
1: 哎，我也是，我也
0: 是、啊、
1: 油漆味儿、汽油味儿、刺激性气味，我觉得都闻着很舒服。
0: 对，很舒服啊，咱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这是一个。再一个，你会要给那个船体去刷漆。
1: 对，
0: 因为有些船呢，包括有一些那个停船的那个叫船屋，它呢需要刷漆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刷漆，这是第二种体验。
1: 嗯，
0: 第三种体验呢，肯定就是你要可以坐到船上，然后在湖里去进行的游荡。
1: 对，哎、嗯，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有什么门槛吗？
0: 门槛其实有一个、就是星期六你有时间。
1: No，
0: 这最主要的门槛啊。
1: 除此之外，就相当于是零门槛。
0: 零门槛，
1: 全程免费参与。
0: 免费参与啊，免费参与。然后呢，各位你可以先看我们那个推送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帆船”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推送链接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活动，因为我们是想不想弄很多朋友去，所以说呢，名额有限，只有30组，
1: 嗯
0: 啊，可能一组家庭就有3-4个人呢，啊、
1: 嗯，
0: 你看就这个100多号人呢，所以说30组家庭，然后呢30组这个朋友和我们一块去，然后我们昨天是发了微信，截止到昨天晚上10点钟，
1: 妈呀，
0: 大概就光微信上报名的有将近10组了。
1: 组吗？不是个吗？
0: 哎，不是个，是组。
1: 嗯
0: 啊，你要记得是30组、
1: 嗯、
0: 啊。然后呢，所以说这是各位可以回复这个帆船去看一看我们这个活动。这次呢，是我们和我爱帆船俱乐部一起来这个共同打造的这样一个活动。因为我发现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玩桨板。
1: 对
0: 啊，
1: 像桨板以前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一项小众的运动、
0: 嗯、
1: 但是现在啊，逐渐为很多零基础的爱好者还有亲子家庭，
0: 没错，
1: 量身打造了各种各样的桨板活动。
0: 哎，
1: 而且我觉得桨板对于锻炼孩子们的平衡能力啊、
0: 嗯、
1: 包括于说他那种抗压的能力、
0: 哎、
1: 解决玻璃心、
0: 哎、
1: 包括于说这种核心力量、
0: 哎、
1: 还有就是自己这种持续不断的失败、
0: 嗯
1: 又再一次重新立起的那种坚韧的精神是有锻炼到的。
0: 你是那个看到的孩子、
1: 嗯、
0: 我是看到的成人。第一，他拍照真的很好看。
1: 嗯
0: 啊，第二一个你看他都嗯了是不是第二就是他真的是很好玩，而且现在很多户外爱好者都是在尝试在体验的。
1: 你想象一下，在这个碧波之上啊、
0: 嗯、
1: 你自己啊划着一艘桨板、
0: 哎、
1: 是不是既舒展身心、
0: 哎、
1: 又释放压力、
0: 嗯、
1: 又很出片又很潇洒。
0: 没错，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他当地呢他还有那个皮划艇、
1: 嗯、
0: 皮划艇是2个人可以来做的，
1: 配合
0: 配合来做的，那个是确实蛮好玩，我们俩都体验过。
1: 对、
0: 啊、桨板当然萌体验的比我要深刻一些啊我就是直接就是在上不敢动，但萌很勇敢站起来来了哈，但只要站起来以后，它是蛮好玩的。
1: 对
0: 啊，这是2种，第三种呢就是帆船、
1: 嗯，
0: 一艘帆船能够承载6个人，其中含一名教练。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些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去体验的。
1: 对，各位不用担心落水，嗯、因为我们也会有全程的教练、
0: 哎、
1: 陪同各位，帮助大家提升自己的平衡能力、专注感和肢体协调性。
0: 哎，那么下周六啊，不，本周六，对不起，8月15号，本周六哈、
1: 嗯，
0: 本周六，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那个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然后呢，因为这个活动是免费的，所以说只有30组名。它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及其人员的话、
1: 嗯、
0: 那么微信平台来
1: 地点在哪儿
0: 啊？地点在徐雪湖、
1: 哦、是的
0: 啊，就我们的链接当中呢就会很清楚的有标明、
1: 嗯、
0: 然后呢在活动之前我们也会拉群，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集合的地点直接甩到群里去。
1: 是、
0: 啊、
1: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嗯、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2个字
0: 帆船，
1: 你就能够看到详细的信息了。
2: This is the Paytas on the production. about to make your world go round.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是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

0: 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素颜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素颜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7:5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新疆之行，
1: 五天之后出发。
0: 哎，没错，你看尾号1986的朋友，你一会儿你先把电话挂了，我一会儿给你回回去行吗？
1: 是这位淄博的朋友。
0: 哎，是1986的尾号哈，那么是86年出生的是吗？那你先等一等哈，我估计是来自于新疆的，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这个新疆之行呢，还有最后的6到7个名额。
1: 嗯，
0: 新疆之行啊，还有最后6到7个名额，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
1: 没错，这次我们去到的方向依然是伊犁方向，
0: 哎，
1: 这也是山东音乐广播在今年的最后一班伊犁方向了哟。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行程呢，就是各位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看一看就好了，好不好？因为这个行程我们都去过了，你像那个叫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大草原啊，包括独库公路啊，它是走北段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库尔德宁，这个地方我是特别喜欢的。
1: 原始云山林吗？
0: 没错，原始云山林，你就是感觉走在密林当中那种感觉一样，当然是肯定安全的，
1: 嗯，
0: 这是没有问题的哈。
1: 我觉得更像《绿野仙踪》宫崎骏动漫里面的画面，哎，我感觉在这里能找到一模一样的映射。
0: 是的，而且呢，就是你当你走到最高处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什么叫大美新疆？
1: 嗯，
0: 你那种幅员辽阔的感觉，那种幅员辽阔的美和那种蓝天白云镶嵌在云杉树当中的那种感觉，只有在库尔德宁才能看到。
1: 对，而且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没有受到很多现代气息的
0: 侵染
1: 。对对，没错，嗯，没错，
0: 就非常的原始了。
1: 嗯，保留了很多原始的元素在。
0: 是的，
1: 但是它又为了各位的安全啊，
0: 嗯，
1: 包括于说整个景点的设计考虑呢，
0: 嗯，
1: 木栈道修到了特别靠上的位置，
0: 特别靠上的位置，而且它就是既保留了原始的自然风光，
1: 嗯，
0: 同时也有着方便各位去游览的一些方式方法，
1: 对，结合得很好，
0: 结合得很好啊，融合得很棒啊。再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它虽然说是一条峡谷，但是我们可以在那个悬崖咖啡厅喝一杯咖啡，
1: 嗯，
0: 然后呢，在这儿你坐在那个独栋的小二楼，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峡谷就在你的脚下一直蜿蜒到天边，那种感觉是大地就像是一只手一样把你的脚下那片土
1: 裂开
0: 的那种感觉哈，啊。
1: 是独山子大峡谷有一个广告语，他说，
0: 嗯，
1: 斗转星移10000年过去，我依然爱你，每一次去我都会�拍下这个广告牌，我手机里至少存3张了，
0: 哎，这个真的是写的特别棒，
1: 很出片，
0: 啊，还有一个汗血宝马的一个野马谷生态园区，这个呢我们一般会安排在下午，
1: 嗯，
0: 为啥？因为下午他那有一个表演，
1: 哦，
0: 那个表演你没看过是吧？
1: 嗯，
0: 那个表演我们就看过，那个表演还真的确实不错，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珍贵的马种，其中汗血宝马有很多，而且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匹有种淡黄色的汗血宝马出来的时候，就像是天上的仙马然后从你身边去划过一样，那种感觉很丝滑，
1: 还是很震撼了，
0: 很震撼，很丝滑的感觉哈。所以说各位回复新疆能够查看详细行程，最后6个名额等待你的加入进来。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4: 2026年的8月1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4: 来看一下，那么今天和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天8月10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其他地区有小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
2: 是，最高气温依旧出现在鲁西北地区是35度，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的地区是30度，其他地区在